这是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我不配》。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源自杰伦当年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那他唱的就是因为身份的差距、外界的目光，让一段感情充满压力啊，明明相爱却不得不疏离的这种感觉。方文山细腻的歌词也刻画出了那种好想好好爱人却身不由己的遗憾，加上周董温柔内敛的唱腔，搭配略带忧伤的编曲，还原了一段地下恋爱的这种压抑感，也是周董情歌当中非常具有故事感的一首歌了。好的，这一首《我不配》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 DJ Tony。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Karen Mok 莫文蔚电台。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品质和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挂壁式的加厚洗脸巾，一提相当于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整体加大加厚的设计。那这款洗脸巾直接做到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还比普通款加厚了 50%。 使用面膜技术和原材料做出来的洗脸巾呢，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使劲擦也不掉毛不起絮，并且是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双面设计，洗脸卸妆都能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特别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擦桌子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它还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能放心用。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买同等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买六提就要100多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惊喜来袭，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到手七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如果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可以用1年的时间，并且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啊！挂在卫生间、厨房，随用随取，干净又方便。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商城里面还有 BOP 的亮白牙膏，89.9块拍一发6，新品的 DocLab 吹风机139元，恒温护发，吹干快还不伤发质，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6: 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品质和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挂壁式的加厚洗脸巾，一提相当于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整体加大加厚的设计。那这款洗脸巾直接做到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还比普通款加厚了 50%。 使用面膜技术和原材料做出来的洗脸巾呢，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使劲擦也不掉毛不起絮，并且是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双面设计，洗脸卸妆都能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特别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擦桌子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它还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能放心用。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买同等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买六提就要100多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惊喜来袭，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到手七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如果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可以用1年的时间，并且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啊！挂在卫生间、厨房，随用随取，干净又方便。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商城里面还有 BOP 的亮白牙膏89.9块，拍一发6，新品的 Docolab 吹风机139元，恒温护发，吹干快还不伤发质，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

0: 年级我不弯腰驼背了，
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4: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潜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啊、登岛捉螃蟹呀、啊、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3: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人。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
1: 沉浸式听歌，
0: 沉浸式放松，
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乐的同时，为各位来推荐到我们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是轻盈洗脸巾，26年的限定款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只需要89.9元。作为洗脸巾的话呢，它是家居的常备品，全家都要用，它也是消耗很快的产品，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去多囤一些。特别最近夏末雨水多，空气比较潮湿，一次性洗脸巾随用随弃，洁净更省心。那这款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呢，它是轻盈的国货品牌，也是商城常年高复购的一款洗脸巾，实打实的口碑。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给大家做到了全部升级，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采用了柔润面料工艺，柔软结实，摸上去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温柔感啊。更值得信赖的是呢，它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满足洗脸和卸妆的需求。一张擦全脸，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好，用完呢还能够二次利用，比如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都是不怕浪费的。同时它是天然可降解的材质啊，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所以说孕妈妈、宝宝和敏感肌是都能够放心来使用的，对皮肤特别的友好。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那么日常在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元，那么买6提大概是要1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宠粉惊喜福利价，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只需要89.9元，你可以直接拿走7提，就是整整的700抽。一天呢用2抽，差不多可以用一整年的时间了。它是那种壁挂式的，不占空间，用着也很方便，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卫生。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一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啊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户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

0: 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7: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雪。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乐的同时，为各位来推荐到我们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是轻盈洗脸巾，26年的限定款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只需要89.9元。作为洗脸巾的话呢，它是家居的常备品，全家都要用，它也是消耗很快的产品，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去多囤一些。特别最近夏末雨水多，空气比较潮湿，一次性洗脸巾随用随弃，洁净更省心。那这款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呢，它是轻盈的国货品牌，也是商城常年高复购的一款洗脸巾，实打实的口碑。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给大家做到了全部升级，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采用了柔润面料工艺，柔软结实，摸上去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温柔感啊。更值得信赖的是呢，它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满足洗脸和卸妆的需求。一张擦全脸，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好，用完呢还能够二次利用，比如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都是不怕浪费的。同时它是天然可降解的材质啊，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所以说孕妈妈、宝宝和敏感肌是都能够

放心来使用的，对皮肤特别的友好。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那么日常在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那么买6提大概是要1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宠粉惊喜福利价，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只需要89.9块，你可以直接拿走7提，就是整整的700抽。一天呢用2抽，差不多可以用一整年的时间了。它是那种壁挂式的，不占空间，用着也很方便，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卫生。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8: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5: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9: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欢迎您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么今天在 UP 商城当中为朋友们推荐一款洗脸巾。那么细数咱们的家居日用品啊，洗脸巾可以说是集各种优点于一身，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认真护肤咱们要用一张好的洗脸巾。今天在 UP 商城为您带来的是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那么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那么这款洗脸巾呢，做到的是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珍珠纹加上平面纹设计，满足洗脸卸妆的需求，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很好，而且呢食品级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用。那么现在价格也很优惠，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七提到手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啊，咱能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吧。
1: 喜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

0: 看电视见。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的888，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链接啊，您直接回复888，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5年之间的话呢，您就直接不用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呢，一套3瓶199，3瓶使用完之后，你的除积碳呀，包括氢三元呀，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让你的车使用寿命会更长，而且呢，使用感受会更好。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就也直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和全能用户三兄弟是不太一样的，它更注重的是除积碳，因为积碳厚了之后，这个陈年老碳对于车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最直接影响就是你的油耗上升。这个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套239，回复888。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想被
1: 我一次爱的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八面妆来自爱乐团，这是2006年发行的一部作品，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了。据说当年发片的时候呢，他们在现场啊是用一把琵琶颜面弹唱这首歌的，而且配上了背后当时的中国画式的 flash， 所以那种古典浪漫的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说到半面妆，可能我们当代人就基本上不会再去画，除非在戏剧当中，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用画这种半面妆，但是每天洗脸啊、卸妆啊、擦脸啊，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出于这种安全和卫生以及方便考量，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摒弃用毛巾去擦脸了，选择用洗脸巾，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性价比和品质双重在线的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这也是我们的国货品牌，也是在 UP 商城当中常年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洗脸巾。首先啊，它是壁挂式的，就不占地方，可以挂在你们家浴室的那个墙面上，很方便，随时一抽。最关键是这款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都是很给力的，它是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你除了可以洗脸之外呢，洗完脸还可以用它来擦桌子呀，不起毛啊，不掉屑，吸水性非常好。如果您经常出差的话呢，你也可以带那么几张放到这个一次性的密封袋里面，干嘛呢？可以当浴巾，甚至可以擦头当那种干发巾，非常的方便啊。而且这款洗脸巾很安全，它不含有荧光剂，也不含有漂白剂，所以孩子这个孕妈包括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日常商超买这种大品质的高规格大品质的洗脸巾的话呢，一提大多要19.9块，六提呢就要1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宠粉福利价，六提只要89.9块。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多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89.9块可以带走7提，整整700抽下来的话，基本上可以用1年了吧？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们的881粉丝专属福利呢，真的很划算哟，不用等双十一，现在下单，除了这个洗脸巾之外呀，像牙膏啊，包括吹风机啊，我们都给各位准备好了，回复秒杀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编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2: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啊，现在离暑假结束还有1周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家孩子的暑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该学的也学了，该玩也玩了，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听众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这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0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像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比较近啊，是在郑州。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参加了哪条线路呢？又或者说3条线路全部都参加了？那这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他们参加完之后的感受。
13: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2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4: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15: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16: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17: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8: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

0: 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2: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3: 你看孩子们说了啊，玩的好，吃的好，而且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关键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是他的集体主义还是自我的这个自理能力，都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相信去过的孩子们都会有成长，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或者说想明年给他报名提前占名额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

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的888，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链接啊，您直接回复888，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5年之间的话呢，您就直接不用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呢，一套3瓶199，3瓶使用完之后，你的除积碳呀，包括清三元呀，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让你的车使用寿命会更长，而且呢，使用感受会更好。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就也直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和全能用户三兄弟是不太一样的，它更注重的是除积碳，因为积碳厚了之后，这个陈年老碳对于车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最直接影响就是你的油耗上升。这个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套239，回复888。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相信一切都会允许，我现在好想回家。

0: 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啊，现在离暑假结束还有一周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家孩子的暑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该学的也学了，该玩也玩了，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听众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这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0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像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比较近啊，是在郑州。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参加了哪条线路呢？又或者说3条线路全部都参加了？那这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他们参加完之后的感受。
4: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2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5: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6: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7: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8: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9: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0: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1: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3: 你看孩子们说了啊，玩的好，吃的好，而且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关键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是他的集体主义还是自我的这个自理能力，都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相信去过的孩子们都会有成长，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或者说想明年给他报名提前占名额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特种兵3个字了解一下。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原来是这场瘟疫，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10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3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
5: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普通的洗脸巾尺寸小，薄薄一层，擦脸容易掉絮，用着费还不划算，有的材质不安全，敏感肌宝宝用着心里不踏实。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轻盈26年限定新款加大加厚壁挂式洗脸巾，它做到20×20厘米大尺寸，一体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面料柔润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珍珠纹、平面纹、双纹路，洗脸卸妆一张就够了，吸水性还强哈，用完还可以擦桌子、擦台面，二次使用不浪费，而且通过特护级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孕妇宝宝敏感肌都可以安心来使用。商超同品质一提就要19.9元，买6提要100多。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6提到手只要89.9元，下单再送1提同款，89.9元到手整整7提，一共是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够用一整年。壁挂设计不占地方，卫生间、厨房随手都可以取，干净又省心。88.1粉丝专属福利，囤上一次

够用一整年，特别划算。想要的朋友们此刻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

0: 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

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放任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

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普通的洗脸巾尺寸小，薄薄一层，擦脸容易掉絮，用着费还不划算，有的材质不安全，敏感肌宝宝用着心里不踏实。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轻盈26年限定新款加大加厚壁挂式洗脸巾，它做到20×20厘米大尺寸，一体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面料柔润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珍珠纹、平面纹、双纹路，洗脸卸妆一张就够了，吸水性还强哈，用完还可以擦桌子、擦台面，二次使用不浪费，而且通过特护级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孕妇宝宝敏感肌都可以安心来使用。商超同品质一提就要19.9元，买6提要100多。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6提到手只要89.9元，下单再送1提同款，89.9元到手整整7提，一共是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够用一整年。壁挂设计不占地方，卫生间、厨房随手都可以取，干净又省心。爸爸要粉丝专属福利，囤上一次够用一整年，特别划算。想要的朋友们此刻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

0: 却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心中有山河，更是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现在暑假的进度已经过半了，其实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说你还

人孩子的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挑食任性，整个暑假真的只能够白白荒废了。想要抓住暑期的尾巴，给孩子一次沉浸式成长历练，一定要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十年稳定开办，不存在成团失败的问题，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加我们夏令营孩子的这个改变真的也是肉眼可见哈，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锻炼胆量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的隔阂，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双向兼顾，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小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花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时候听歌真的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而生活当中那些好用的小物件呢，同样会让我们的日子特别舒适，也间接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今天呢 UP 商城特别给各位带来的这款非常好用的小物件呢，就是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家

后洗脸巾。一提的普通洗脸巾两包，它是整体加大加厚设计的，非常好用，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认真护肤，一张好用的洗脸巾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这款洗脸巾呢是加大尺寸的，而且它是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可以满足咱们洗脸卸妆的需求，一张就能够擦全脸，吸水性呢也非常的好，用完之后呢咱们再二次利用，擦擦桌子呀，擦台面呀，一点都不浪费。特别重要的是，它是通过特护级的认证的，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呀、宝宝呀、敏感肌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对皮肤特别友好。像咱们日常去超市买的话呢，这个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元，买6提要100多了。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的宠粉福利惊喜来袭，就这个6提的话，到时候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1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如果说咱们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能够用1年了。就壁挂设计呢，它也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挂在卫生间呐、厨房啊，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现在直接囤够整年用的，刚需啊也很划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同时呢，我们这个 UP 商城内还有亮白牙膏呀，是89.9元，拍一发6，还有新品的这个吹风机呢，139，恒温护发，吹干快而且不伤发质。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有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哈。还有车友这个大凉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速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三瓶哈，这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事。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只数个数，唱给你的。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16: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打脸，别调台，
6: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细数家居日用品呀，洗脸巾可以说是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好物，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认真护肤，一张好用的洗脸巾非常重要。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品质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洗脸巾啊，直接做到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珍珠纹加平面纹设计，满足洗脸卸妆需求。而且它通过特户籍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放心使用。日常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元，买6提都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6提到手只需要89.9元，现在下单再赠送一提同款洗脸巾，等于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还特别方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去抢购吧。

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Better music. Better

0: 还没有给孩子来得及报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来听听孩子们都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么棒的孩子，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越来越少了。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忧。The old town resurfaced.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现在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细数家居日用品呀，洗脸巾可以说是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好物，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认真护肤，一张好用的洗脸巾非常重要。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品质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洗脸巾啊，直接做到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珍珠纹加平面纹设计，满足洗脸卸妆需求。而且它通过特护级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放心使用。日常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买六提都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六提到手只需要89.9块，现在下单再赠送一提同款洗脸巾，等于直接到手七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一天用两抽，差不多能用一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还特别方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去抢购吧。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还没有给孩子来得及报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来听听孩子们都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这么棒的孩子，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越来越少了。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忧。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7: 毕业啦！
6: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8: 马上去做事。
6: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9: 最快。
6: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10: 喂，
6: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10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1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乐的同时，为各位来推荐到我们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是轻盈洗脸巾，26年的限定款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只需要89.9元。作为洗脸巾的话呢，它是家居的常备品，全家都要用，它也是消耗很快的产品，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去多囤一些。特别最近夏末雨水多，空气比较潮湿，一次性洗脸巾随用随弃，洁净更省心。那这款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呢，它是轻盈的国货品牌，也是商城常年高复购的一款洗脸巾，实打实的口碑。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给大家做到了全部升级，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采用了柔润面料工艺，柔软结实，摸上去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温柔感啊。更值得信赖的是呢，它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满足洗脸和卸妆的需求。一张擦全脸，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好，用完呢还能够二次利用，比如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都是不怕浪费的。同时它是天然可降解的材质啊，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所以说孕妈妈、宝宝和敏感肌是都能够放心来使用的，对皮肤特别的友好。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那么日常在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

0: 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4: 毕业啦！
1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5: 马上就考试。
1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班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放过。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

0: 刻了呀。
1: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1:59。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亲。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

0: 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

0: 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Hello， 河南。
3: Hello，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4: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更美好，
5: 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Nine to Nine 来自苏慧伦带来这首歌，但是如果你看歌名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念，你大概想念的是929，因为它就是用这三个数字来表示了一个英文的谐音 Night to Night。
1: 让我想到一个歌手叫 Jocelyn 哈，他还有个名叫940。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一个意思啊。然后这首 Night to Night 可以是我们今天的早安八八一，朋友们啊。虽然说没到九月份，但是从节气上来讲啊，我们妥妥的已经是秋天了。
1: 没错，昨天啊是处暑的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啊。处是终止躲藏的意思，处暑呢就是处暑了，暑气到此为止了，哎，代表着酷热的夏天要落幕了，天气慢慢转向秋天了。
0: 有一句老话叫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就意思是可能立秋的话你还会感觉到是夏季的暑气，但是一到处暑之后呢，那个秋天的味道会慢慢变浓了。虽然有可能啊，就是这个在这一段的时间的秋老虎啊，这一段的秋老虎有可能还会在，但是昼夜的温差慢慢拉大了。
1: 没错，处暑的时候，哎，小唐昨天有没有吃饺子？
0: 哎，我还真吃了，
1: 真吃了，
0: 真吃了，巧了吗？这不是朋友们。
1: 但其实处暑该吃什么呢？该吃鸭子啊！民间有个俗语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因为鸭肉偏凉性啊，它比较这个滋阴，然后非常适合在初秋的时候来吃。
0: 所以，比如说在北方，比如说北京吧，可能就会吃烤鸭，对不 对？然后还会有人吃百合鸭，就是鸭肉搭配百合，也是那种清润解燥的。
1: 对的，南方也是啊，南方一般用这个萝卜来炖一些老鸭汤，是吧？萝卜搭配老鸭慢炖，然后喝汤食补。处暑之后呢，就是白天热，早晚凉，大家也注意啊，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增减衣物。说到这个天气情况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省内的天气情况。
0: 是的，今天状况怎么样呢？来看一下，白天到夜里的我省的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最近几天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讲啊，有可能我省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雷阵雨。那在明天的时候呢，我省的西部跟北部就是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1: 没错，今天啊，有雨的地市还蛮多的，比如说洛阳市、南阳市、开封、新乡、鹤壁、平顶山、濮阳、安阳都是有小雨的。咱们省会郑州市今天预报的也是有小雨啊，不过今天全省范围的小雨呢都是零星分散性的小雨啊，然后持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那说一下温度吧，今天全省基本上都是保持在31度左右，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交错市今天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25度，是多云的天气，包括济源市今天也是啊，最高温度来到了34度。那今天省会郑州市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那也是小雨的天气。虽然今天是正式出伏了，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全省的天气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上，包括在本周内吧，温度你像省会郑州市周四周五还会上升一些，来到34度左右哈。所以说在这一周相对来讲啊，温度还没有下降的那么明显，不过到了下一周我看到因为有小雨有雨天啊，将会有一轮新的降雨吧，温度相对来讲会下降的比较明显一些。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当然进入到新的节气，进入到新的季节，在饮食上各位也注意哈，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梨啊、银耳啊、鸭肉啊，少吃一点辣吧，朋友们啊，少吃一点辣。虽然
1: 你为什么要这个语气？是不是你最近没少吃辣？
0: 没有，其实没怎么吃，但我最近胃口不是很好，很奇怪。我觉得是不是季节转换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也面对新一轮的调整
1: 啊，有可能，有可能。天气凉了，相对大家的这个胃口就会好一些，
0: 对，肥腻的东西吃不进去了，好像。
1: 没错，没错。好的，这里依然是小唐的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依然可以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内地的音乐诗人李健，这首歌叫做
0: 绽放。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我记得我们有一首台歌，
1: 嗯，
0: 你不要一直说说说，
1: 你在说什么？
0: 对，这首歌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你对我说，
1: 是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啊？你说给我听，快点。
1: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全新的啊，大家最近特别很多家长发现了一个新的孩子的视力杀手、
0: 啊、
1: 是谁呢？就是现在算是很多孩子的一个硬通货了，
0: 是
1: 电话手表。
0: 这个硬通货确实是啊，孩子们还会比较我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我这是几代的啊、
1: 嗯、
0: 我这有2000多，我那多多少钱啊。
1: 是
0: 这个电话手表其实啊、哦、它虽然是很方便的，因为比如说孩子们那个方便联系嘛，
1: 对，
0: 然后还有定位啊，对，但是这个小小的屏幕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近视的诱因。
1: 没错，哎，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电话手表是怎么样来让孩子的视力下降的啊。最近咱们河南就有一家长带着4年级的孩子去检查视力，结果查出双眼的这个眼睛的视力已经成真性近视了。医生问诊之后提醒啊，孩子近视和长期看电话手表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儿童手表这个功能越来越丰富了啊，就是聊天、刷短视频、小游戏全都包含在一块小小的手表当中。不少家长就是存在误区，觉得手表这个屏幕小玩一会儿没什么危险，可现实恰恰相反，手表屏幕尺寸很小，字体图标都会做得很迷你，孩子想要看清内容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凑得很近，然后用这个用眼距离常常只有10几厘米甚至更近啊，远远达不到30到40厘米的安全的用眼距离，眼睛的这个睫状肌持续的紧绷，负担非常大，就容易近视。
0: 是的，你觉得这个话合理不？
1: 嗯，
0: 觉得手表屏幕小玩一会儿没什么危害，恰恰就是因为它小，它放大一点了字儿也就能大一点了，对不
1: 对？
0: 而且手表戴在手上它是不受时间地点约束的，有些学校它不禁这个手表，就是你可以戴手表上学、嗯、
1: 对，
0: 所以上课间隙啊，放学路上啊，休息的时候孩子随时可以拿出来看，每次看的时间不长，哎，但一天积累下来近距离用眼的次数非常多。
1: 没错，
0: 再加上刚刚咱们说了有一些手表啊，它可能价格比较低啊，屏幕会出现一些频闪，蓝光控制不到位，那看屏幕的时候呢，眨眼睛又会变少，眼睛就很容易干涩疲劳，包括孩子们的眼球其实发育也不是特别的完善啊，它会慢慢消耗掉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一步步的发展成真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真的就得戴上小眼镜了。
1: 是，刚刚说到了河南这个家长啊，这个新闻上了热搜以后也引发了大量家长的共鸣，很多家长就说了，这个自家的孩子也总是抱着电话手表聊天啊，玩游戏啊，然后电话手表本身虽然这个通话很方便，定位很方便，相对就是对于孩子来讲提供了安全的一个便利啊，但是这个娱乐功能如果不加管控，的确会成为这个伤害视力的一个隐形刺客了。在这里我们也给家长啊这个几条比较温馨的这个相对安全的提示啊，就是关于电话手表的使用的。首先第一就是分清用途，优先发挥这个通话定位的核心功能，尽量关闭手表这个短视频啊、小游戏啊等等娱乐软件，从源头减少这个手表对孩子的诱惑。
0: 因为我没有实力操作过电话手表，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1: 嗯、
0: 会设置青少年模式，电话手表呢设置一个就是把有一些某些功能给 ban 掉的那个模式，
1: 对
0: 啊，就可能只能接电话，或者是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又或者定位他此刻在哪里，尽量把那些有的没的没有必要的给他给禁掉、
1: 嗯、
0: 不知道行不行啊。
1: 是，
0: 那咱们家长也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在路上啊，如果你家娃有电话手表的话，你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看行不行。那如果的这个做不到的话，那第二点吧，能不能严格管控一下使用的时长，
1: 是
0: 比如说不要让他随时随地的刷手表吧，非必要不把玩啊、
1: 嗯，
0: 就是单次看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10分钟。
1: 是，另外一点就是提醒孩子啊，不要把手表凑到眼前来玩，还有这个昏暗的环境下绝对不要长时间的看这个手表的屏幕，这就像我们的
0: 成年人说的一样，
1: 对，不要晚上关了灯以后玩手机，
0: 对，
1: 同样的道理啊。
0: 是，第四点就是定期的视力筛查还是要带孩子去做的，不要等孩子说看不清了或者老是眯着眼睛看东西了才去干预。
1: 对，最后一点就是大家如果要给孩子买这个电话手表的话，一就是像小唐说的，尽量买这种有这个 儿童模式啊、护眼模式啊、家长模式啊，就是能把其他的游戏关掉的这样的手表。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产品，不要贪图便宜买这个劣质的款式了。总之保护视力就是我觉得家长这方面啊多提醒，另外一方面就是小小的这个手表啊也不能忽视，就是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给大家的温馨提示吧，大家也多多这个放在心上一些。
0: 我发现是这样子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替代机。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电话手表也没有手机，我们会有什么呢？我们有学习机，我们有文曲星，我们有电子词典。它确实很方便啊，它可以在里边就是查一些诗词，然后查一些英文单词。但它也有一个游戏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朋友们。
1: 什么？
0: 华容道。
1: 哎呦，
0: 就以我的智商其实是玩不懂这个的。
1: 是 是, 是。
0: 但是那个电子词典里面它只有这个游戏，所以你就看着你沉迷吧，也会去点点戳戳在屏幕上。
1: 是。
0: 然后我就在想，它何尝不是那个时候的电话手表？
1: 没错。
0: 但是屏幕其实也比小小的手表大很多，但尽管这样对眼睛也是不好的、
1: 没错没错。你说到华容
0: 都是过犹不及。
1: 你说到华容道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多少小时候玩过，玩过可以扣一波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之前除了就是你说的是手机上，我玩的华容道比你可能还早一个版本。你知道小时候有那种七巧板，就是七巧板你玩过吗？没玩过、这就是代沟了，你知道吧？就是玩过七巧板的可以扣波一啊，就是把华容道做成那种像小木块一样
0: 实物吗？
1: 实物的华容道，然后也是挺好玩的。总之呢，我觉得大家啊，对于这个孩子眼睛视力保护这一块呢，首先就是多盯着点其次就是这些电子设备啊，能设置成这个护眼模式啊，或者家长模式啊、少儿模式啊，就尽量把这个提前设置好，好吧？
0: 我们小的时候的时候说，希望说妈妈给我再玩一会儿吧，长大了说不给他玩，身份角色的转变就决定了你的立场跟做法。
1: 没错没错。好的，时间到了7:26，让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家装节啊，这是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
0: 是的，我们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给到各位的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模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而且呢这个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无论是旧房翻新还是新房想要装修，都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记者，发送家装节。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啊非常甜美可爱的
0: 双胞胎
1: 白兔组合
0: 红蜻蜓在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此时此刻我能在哪儿？我只能在直播间呀，阿四，你自己吃炸鸡就吃了，就别咂巴嘴了，还一直在强调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好不好？7:37吃炸鸡的朋友举个手，我觉得应该没有几个啊。
1: 早餐有点硬了是吧？
0: 对，可太硬了，也有点油啊朋友们。
1: 是
0: 我们刚刚上一个小时跟大家说电话手表对于孩子视力的伤害啊，一答这位朋友说我们家这个省心吧，他也不省心，省心的是不玩电话手表，不省心的是出门总是不戴手表，玩的小区打圈找。
1: 还双压上了你看是不是？
0: 对，你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家那个小区群里边啊经常会有、就我是谁谁谁妈妈，请问谁是谁在
1: 谁家？
0: 对，在谁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老是看着我就想笑，然后还有谁是谁跟我们家谁是谁在一起吗？你能不能让他回家吃饭啊？
1: 是是是，哎，说到孩子了啊，想让这个孩子在暑假啊省心是吧？
0: 嗯，
1: 并且有所收获，不妨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暑假啊已经过去这个大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朋友们，可要抓住这最后的尾巴了。
0: 暑假真的接近尾声了，
1: 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我们最后一周的时间，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之前参与过夏令营的我们的很多小小特种兵啊，最近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3: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这个最后这个小朋友说的让人觉得心里一暖哈。
1: 是的，
0: 哎，看这就是我们参与过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孩子们自己的真心话，也是他们的一些小小的收获跟感触啊。家长朋友们如果还想给孩子报名，我们可能只剩最后一期了，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1: 是的，
0: 今天是8月24号了，
1: 是
0: 确实最后一期了，
1: 最后一周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给报起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家长在上周末的时候也都关注到了。
0: 对，
1: 沉寂1年多，前几天被网友称作伟神的啊北大副教授韦登义老师更新了自己的 B 站的账号，一条讲解数学题的短视频，同时呢上架了他自己主编的中小学数学的练习册。短短72个小时，小学初中2套教辅啊合计销量突破了26000册。
0: 是的，上下两套练习册定位是培优提升，那覆盖了1到9年级，就是从小学1年级一直到初3啊。配套的习题还有视频讲解，北大也官方确认这个 B 站账号就是韦东奕本人的。
1: 对，
0: 出版社也证明说这套练习册确实是韦东奕亲自主编的。跟网红直播带货不一样，那个韦神没有出镜吆喝，也没有直播宣讲，只是视频标题标注了书籍的信息，把图书挂在了 B 站的小店橱窗，其余平台并没有 同步上架。
1: 是，
0: 但是毕竟啊，咱们都是说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学习也能跟雷神一样。这个销量是快速的暴涨，估算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万元，但是在热度发酵之后呢，商品链接又迅速下架了，更是加重了大家的讨论。
1: 是，这个讨论啊，我看了看网上的观点，主要是分为两派。一部分网友表示理解啊，顶尖的数学家把自己的解题思路转化为中小学的这个教辅，把专业的知识向下普及，出书售卖是非常正常的行为，科研人员也有正常的这个劳动收益啊，不应该被架上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的神坛之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就是觉得固有的印象当中，韦神一心他是深耕基础数学研究，突然参与商业出版，担心他会被流量裹挟啊，然后书籍的质量配不上他的名气，也有人担心会消耗他个人的学术的口碑。
0: 是的，但咱们客观来说吧，学者编写教辅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有很多的科研工作者都会投身基础的教育科普，但是你知道天才他是擅长做难题，不等于天然懂得中小学的这个教学的逻辑哈。
1: 对，
0: 所以咱们在选购有一些教辅的这样一个教材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一些温馨提示。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迷恋光环啊，我们不要把名气当成选购的第一标准。比如说你在选购教辅的时候，要结合孩子的学习水平，比如说这套书吧，这套书就偏向培优，
1: 是
0: 啊，所以如果是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他是不一定适合的，很有可能还会打击到他的信心。
1: 没错，第二点呢，就是教辅看内容大于看主编，买书之前尽量翻看一下内页啊，看看题型难度、解析讲解，匹配自己家的孩子学习的进度，这是更重要的啊。
0: 对，第三点，理性看待，不要看到热搜就冲动下单啊。这个练习册呀，它不是买的越多成绩就越好的，适合才最重要。还有就是练习册呀，它关键它得练习才重要。在这儿朋友们，我又要现身说法一下了。就在我念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特别流行一种教辅叫3.1册，大家有听说过吗？就是也是很知名的主编编的，然后大家人手一套。还有什么什么，我那会儿就热衷于买，
1: 但是就是不做。
0: 对，朋友们，热衷于买。后来我会每一个阶段，比如说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了之后，都会把那时候的教材乃至教辅去卖了，因为你留着也没有用了嘛，对不对？你完全已经毕业了，它已经不适合你后面的那个这个学习的路程了。
1: 是是是。
0: 我爸有一天一翻看，气疯了。
1: 都是

0: 的时候是什么样，卖的时候还是什么样。那书买的时候一套可不便宜，就一本都得几十块钱，
1: 是
0: 卖的时候好多斤才几块钱，
1: 嘎嘎心，
0: 对，嘎嘎心。所以就是就我这属于反面教材啊，朋友们。所以这个练习册买合适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做。
1: 没错，哎，最后呢也是大家提醒大家，如果要买教辅的话一定要认准啊正规的出版渠道，拒绝盗版啊，还有复印版本啊。盗版会出现什么？就是题目啊答案是错误的，反而误导孩子做题。所以以上这些温馨提示也给到大家啊，毕竟很快又要开学了，哎，各种这个教辅肯定家长也要买起来了。好，时间到了7:45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回到音乐当中。哎，这首歌来自汪峰，这是汪峰2015《河流》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你走你的路》。
0: 是，
1: 很有行进感的一首歌，特别适合早上的时候上班路上来听啊。
0: 没错，听歌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了。方式非常的方便啊，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第22群，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他的抖音账号叫做让托托想一想。
1: 你的呢？
0: 我看你记不记得
1: 小唐的音乐电台。
0: 没有的
1: 啊，小唐音乐电台。
0: 走你的路吧，你走你的路。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崭新的一天，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郑州老炮说，70、80后的孩子妈妈最幸福的，到饭点不用你找。孩子小伙伴的妈妈就会说，哎，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于是你家娃就屁颠屁颠的回家了。你这个画面感很有一部剧啊，就是那个请回答1988当中就是这样的，家人站在门口一喊就回家了。
2: 哎呀，说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啊，这个自己小的时候一定啊都玩过一个游戏机，叫小霸王游戏机，是不是？
1: 是，
2: 这个牌子真的是应该是几代人的回忆了。哎，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呢，也是小霸王品牌旗下的啊，不过不是游戏机，这是帮助学习的一个全科扫读笔，
1: 哪里不会扫哪里，so easy。
2: 是，
1: 小霸王作为教育类电子产品的国货老品牌，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
2: 对的，
1: 我们这款扫读笔不限年纪，不限书本，小学、初中、高中都能用，也就是一用用12年，朋友们，是吧？
2: 真的是，
1: 哎。6+6=12，他买一次就管12年啊！支持扫题答疑9门科目的题目，扫一扫就会有思路的引导，让孩子真正理解学习。还支持中英翻译、单词扫描、录音跟读、难题答疑等等，更有古诗词、儿歌、语文、英语、百度云盘等多种类的内容等你学习，还搭载了 AI 智能语音，有问必答，做孩子的答疑小助手。不用再问妈妈这个到底怎么写，妈妈一看妈妈也不知道，对吧？他真的是一笔在手，学习无忧。
2: 是的，这个小霸王全科扫读笔啊，官旗的售价是299块钱一支，但是今天我们 UP 长城给到大家的这个开学季的福利价只要多少呢？89块钱啊，帮大家省了200多，然后这也是我们特别跟品牌方沟通到的一个福利价，还跟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福利的赠品。哎，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任何问题是只换不修的啊，只要89块钱，让孩子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搭子。
1: 是的，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就不存在在返厂修的问题了啊。
2: 对的，
1: 所以就是这一块售后的保障，各位可以放心，一机顶4机，一笔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搞定了啊。
2: 是，
1: 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说实在的，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商场的开学季专场了。我们这里呢还有支持视频通话、扫码付款、精准 GPS 定位的小霸王 W1 电话手表，价格多少钱呢？只要169。
2: 对的，
1: 儿童纯钛的保温杯只要99，都是回复秒杀可以去看一看。
2: 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加蓝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留言框里面啊，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收到链接，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 UP 商城了。
1: 是的，托尼孔这位朋友都比你了解我，你俩都叫托尼，他说你的名字应该是小唐话筒音乐电台，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个叫托尼的搭档了？
2: 好好好，OK，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个时段最后的歌，来自张信哲，
1: 坏天气。
3: 你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